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昨天书说到，金毛太岁牛通等人被抓进镇南关，镇南关的副总兵花方要把他们开刀问斩，忽然来了一个老王爷，只见来人有50多岁，一表轩昂，只长得上身长下身短的腐相，面似冠玉，两道残眉瘦毫多长，一对凤目皂薄分明，三山得配荡而有轮，一部花白胡须洒满千胸，头上戴5球盘龙冠，双吹灯笼穗，身穿一件紫罗袍，团花朵朵衬流云，周身绣着团龙，下绣海水江崖香八宝，内衬红色中衣，下穿虎头的官靴。这个人是谁呢？乃是陆花王赵建。陆花王赵建是当今天子的远方叔叔，是八王赵德芳的后代先孙，他的封土在云南的陆西，官拜陆花王。你可别看他是个王爷，他可没什么实权，是个逍遥王，不管朝中军中之事。平时呢，他和花方处得挺好，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天。今天有急事来找花方，到了大厅让为上座。诸葛瑾一瞧高兴了，因为来人穿装打扮是大宋朝的官员，我们有救了。他偷偷地告诉牛通，牛通，
5: 韩渊。
4: 牛通是有装腔的就放，那边陆花王和花方正说话呢，他扯着嗓子喊，
6: 冤枉啊。
4: 陆花王这才看见那边绑了几个人，吓了一跳，花总兵，府里出什么事了？那几个人犯的什么罪？花方说，王家千岁，这几个人是国家反叛，金顶太行山牛皋手下的人，要到云南救老岳家人去，被我给抓住。秦太师有军旨，抓住这些人，把人头割下来借往京城，我刚要杀他们，您就到了。
5: 哦，
4: 陆花王听完欠身离座，来到几个人的近前，上下打量半天，几位小英雄，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众人一一的报名。哎呀，原来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诸葛瑾忙问，老人家您是谁？我乃是陆花王赵建。
2: 王家千岁，您救命吧。
4: 赵建点点头，回过身来和花方说，花总兵，这些人可杀不得，如果杀了要落个骂名千载。王家千岁，此话怎讲？据孤王所知，朝出奸贼秦桧苦害忠良，害死了岳飞岳鹏举，那元帅岳飞为抗金兵舍死忘生，屡建战功，金兵闻名丧胆。可是他那么大的功劳，不但不得封赏，反而被抓入京城，屈死在风波亭，老岳家满门被发配到云南，一家人东陵西散，颠沛流离，令人难过，我心有力不足。虽然我身为王位，不在朝陪王伴驾，说什么也不顶用，尤其是孤王和赵构不和，我也不乐意和他们惹气。隐居此地，我们不能帮助岳家伸冤， 就很惭愧，难道还帮助老贼秦桧害人吗？花芳在旁边一听，呆磕磕的发愣：“王家千岁，您是向着老岳家了？哎，老岳家人忠孝节义双全，姑这是说的公理，并不是偏护啊。王家千岁，你可知道秦太师最近派来冯忠、冯孝两个人，这两个老爷到云南抄拿岳家满门的事儿，您清楚吗？”“我知道，这是秦桧要给岳家断后，官报私仇，你可不能帮助他们干这种事儿啊。”“这王爷，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好呢？”“干脆放了这些小将军，成全他们救人为正理。”“这……”花芳低头不语，半天才说：“我也不是没有耳闻，听说老贼秦桧独揽超纲，苦害忠良，我要不听他的，我这个副总兵可就保不住了。尤其是那个牛通特也的放肆，打了我的女儿凤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要杀人灭口。”“哦哦哦，老王爷心的话我明白了，杀这伙人主要是为了保住女儿凤仙的名誉。我何不这么办，从中周全？”想到这儿，老王爷忙问：“谁叫牛通啊？”“
5: 哎呀，我就是啊。”
4: 赵坚一瞧，一咧嘴，心的话：“这模样长得可真够十五个人瞧半拉月的。不过那凤仙长得也够丑的。”“花将军呐，这个事儿好办，你能不能听我的？”“说吧。”赵建压低了嗓音地说：“你的女儿凤仙我见过，如今十八九岁了，没定亲，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我看着牛通要和他可是天生的一对儿，很般配，不如将凤仙许给牛通就得了，他也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你看如何？如果亲事做成，那就什么说的也没有了，这叫一俊遮百丑。”花芳听这话一愣神儿，哎，这个招可挺好。他抬头看看牛通：“王爷，这牛通长得太丑了。”“哎，你女儿长得也不比他强多少，我看正合适。”花芳觉得有理，看看牛通，虽然丑点儿，可不招人烦。又一合计，就我那个丑丫头像个母夜叉一样，也够人呛，如果能给出去也挺好。“王家千岁，这个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得问问我的丫头乐意不。前者有好几家提媒的，他都不干。”“那你就问我去吧，我给你当大媒。”哎，花芳到了后花园，一看女儿花凤仙领十个丫鬟在花园里摔跤呢，就看凤仙两手叉着腰，大嘴一咧，正嘎嘎乐呢。“哎，小菊、小桃，给我使劲儿，谁赢了给谁赏钱。”老头一看脑袋都疼：“凤仙呐，哟，爹来了，你干什么来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从小没娘，爹把你拉着起来不容易，你老大不小了，我要给你找个婆家，你乐意不？”“谁家？”“给谁家呀？你就别问了，说你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小子你见着了，就是刚才和你打架的那个人。”“哎，爹，是不是那个光着膀子黄毛小子？”“哎，对对对对。”“行啊，我乐意了，挺好。”丫鬟们偷着乐。花芳心的话：“就这位谁敢要啊？傻不傻，尖不尖的？丫头回楼去吧，我求人说媒。”“哎，那我走了。”凤仙转身上楼。花芳一看姑娘挺乐呀，她也高兴，回到大厅：“王家千岁，我丫头乐意了，头几次也有提媒的，她不同意，这个牛通她答应了，你问问人家，人家乐意不？可别勉强啊，我这闺女可傻。”“哎，那你得先把人放了，然后再提媒。”花芳说：“那可不行， 亲事不成，我不放人。王爷说也没有听说绑着提亲的，那我不管，你看着办吧。那这么办，你把那拨人呢都带到外边去，把那个小老道的绑绳松了，我和他先商量商量，行不？哎，行。把那几个人都押到外边，就把诸葛瑾的绑绳给松了，给带到老王爷的近前。花芳躲在屏风后边偷听。诸葛瑾慌忙跪倒：“王家千岁，多亏您讲情，不然我们哥几个可就没命了。”“哎，别客气了，起来，起来，起来，请坐，请坐。”“老人家，您怎么单独放了我呢？”“嗨，找你有事儿，现在你还先别谢，事情不算完，我得问问，牛童家竟什么人？只有父母，另外他是在姨父家长大的，他姨父是藕塘关的总兵，叫金杰。”花芳在屏风后边一听啊，心里真乐呀，哎呦，藕塘关的总兵那个官啊，可比我这个总兵大多了，人是正的，我是负的，这门亲戚啊还算找着了。又听老王爷问：“那么牛通定没定亲呢？”“哎呀，据我知道没定亲，因为牛二叔总不在家，牛通又浑，没人张罗。”“哎呀，那可太好了。刚才花总兵和我说，牛通和他女儿凤仙抓在一起，怕传出去与小姐的名声不好听，所以要杀你们。现在孤王从中为媒，将凤仙许给牛通为妻，这个事情不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如果亲事做成，就可以放你们出关。”诸葛瑾一听乐了：“哎呀，这可是好事，不过我得问问他愿意不愿意。”“那你就问问去吧。”诸葛瑾来到了外边，见着牛通先道喜：“兄弟，给你道喜。”“
7: 怎么了？我要死了。”“
4: 不是，有人给你提媒。”“
7: 提媒？什么叫提媒？”“
4: 嗨，你记得不记得刚才有个小姐和你打起来了，你把她落下马去。”“
7: 对呀，有个丫头啊。”“
4: 这个姑娘啊看好你了，要许配给你，叫我问问你乐意不？”“
7: 许配给我干什么？”“
4: 给你当媳妇。”“
7: 我不要。”“
4: 怎么的？
7: 他拿棍子打我了，我要把他逮着，非撕碎不可。”“
4: 兄弟别介，这个姑娘是花总兵的女儿，如果亲事你要不答应，我们都得死，全得挨杀。要是亲事做成，就能放我们走，救老岳家人，这是好事。”“
7: 啊，好事啊，那给你当媳妇吧。”
4: 大伙一听，牛通一点也不傻，诸葛瑾笑了：“姑娘看好你了，你能耐比我们大呀，刚才和你比劲来的别人他都不乐意。”“
7: 哎，是吗？
4: 这还能假呀？”“
7: 哎呀，那太好了。”“
4: 你乐意了？”
7: 我不乐意。”
4: 大伙一听都急坏了，亲事不成全活不了。大伙这个劝呢，傻小子说啥也不干。“
7: 他打了我了，我就不干。”
4: 大伙说：“别介，等他过了门啊，就舍不得打你了。”好说歹说的，牛通才算答应。诸葛瑾和老王爷一说，老王爷挺乐，花芳也高兴，从屏风后边转出来，叫人把这伙人的绑绳给松了。随后诸葛瑾把牛通领过来：“快去拜见老岳父。”“
7: 老岳父是什么玩意儿？”“
4: 嗨，老岳父怎么是玩意儿呢？是老丈人。”“
7: 嘿嘿，还俩名呢。”“
4: 少废话，磕头问好，听着没有？”“
7: 哎，好了。”
4: 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巴丫就上来了。诸葛瑾一给眼见，牛通真就跪下了：“
7: 哎呀，岳父。”“哎，岳父就是老丈人，对不对？”“哎呀，老丈人你好。”哎，
4: 帮磕个响头，把地下那个方砖都给磕碎了。花芳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呀呀呀呀，贤婿免礼平身。”说完抓住牛通左看右看，就看牛通面带忠厚，虎头虎脑的，怎么看怎么好。“来人呐，快给我的贤婿沐浴更衣。”家人把牛通领出去， 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再出来，哎，焕然一新，青缎的扎巾，青缎的箭袖。他这一出来呀，连诸葛瑾都乐了，是好看，不愧人说人是衣服，马是鞍。挨着花方坐下，有人献上茶。如果牛童一言不发，谁也看不出来他傻。这个时候，有人准备了酒菜，众人谢过老王爷救命之恩，又谢过花方饶过不死之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花方说：“王家千岁，今天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呢？”鲁花王召见魏松说话，打了个嗨声。孤王给你们解围说和，其实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诸葛瑾站起身来，无量佛，老人家怎么了？为何这样伤心呢？哎，别提了，孤王有个女儿叫银花，今年16岁，倒有几分姿色，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姑娘，舍不得给出去，始终没找婆家。昨天镇南关的总兵黑虎带人来到孤王家里强下聘礼，说是3天后要迎娶郡主。孤当时百般推脱，他一甩袖子就走了，把孤气得动不了了。我和王妃郡主一商量，都不乐意这门亲事。那黑虎30多岁了，和我女儿不合适，而且他仗着秦桧的势力欺压于我，我怎么能咽了这口气呢？又说他不久要入朝为官。

0: 要把我的女儿带走，所以我实在没法了，才找花大人商量退婚的办法，偏巧碰见你们。诸葛瑾说：“王家千岁，世上哪有这个理呢？您是君，他是臣，哪有强取郡主之道呢？”哎，姑的这个王子就是那么回事儿。当年天子把我送到云南，就是免除朝去。在路西这个地方，我独立为王，怕是我参与朝政，名字好听，叫王爷，我能管谁呀？我又是个文人，那黑虎武术高强，又统兵带队，故此欺压孤王。诸葛瑾心的话，真是朝廷昏庸，大臣敢欺负君王。花方听这话，半天没言语。陆花王召见说：“哎，花总兵，你怎么不吱声呢？”“哎，千岁，我和黑虎素日不和，大概你知道，他是正总兵，我是副总兵。这次锦衣卫冯忠、冯孝奉旨到云南，和黑虎关系至厚，都没搭过我这个茬啊，把黑虎封为三关大帅，统领三关的兵马，镇守在镇南关。他这次不封为三关大帅，他也不敢去欺负您。银花郡主熟读圣贤书，广看烈女文，又精通武术，姿容貌美，他早就吹雁三尺。他以前呢，就想叫我替他提亲，我没答应。这次他亲自登门，怕的是要强行无礼呀。”“哎呀，我的花总兵啊，你说了半天怎么办呢？”“哎呀，我都归他管，你找我有什么法？他找我的鞋茬还找不着你，我怎么帮忙？”诸葛瑾说：“千岁，如果这门亲事不乐意，我倒有良策。”“哦，清江当面，老王爷，我们哥几个正要过三关救人，黑虎死保秦桧，应当除掉，正愁没机会抓他。他现在要强图郡主，想当郡马，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了他的狗命，我们也好过三关，前去救人。”老王爷说：“那太好了，如果你们几位能帮忙，我可就放心了。老人家，您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理应报恩。再者说，我们要过三关，早晚要和黑虎开战，不如就这个机会把他除掉。花大人，你一看如何？”花方说：“你们和黑虎没在一块待过呀？这小子皮糙肉厚，力大无穷，一条神槊威震三关，你们的武术能不能抓住他呢？”“我可心里没底呀。”花方的意思是，你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能是黑虎的对手吗？不过话没有明挑，诸葛瑾呐，比猴都灵，没说心里也明白。老人家，您的意思我懂，但是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又怎么讲呢？兵书战策不有这么一说吗？哦，孩子，看这意思，你还想略施小计了？对，我们就要略施小计，抓住黑虎，闯过三关。好，孩子，真若能那样，老夫喝出命不要，也得帮着。冲我这个宝贝姑爷，我也帮忙了。
1: 哎，你们大伙借我光呢。
0: 牛通还挺乐呵，逗得大伙直笑。花方说：“你们用人、用兵、用粮饷，我都可以给出，用多少？”诸葛瑾说：“不忙，什么时候用人，给你送信儿来。我们现在可就要离开这个地点了。”花方说：“可以，我暗中帮忙，过三关的时候，我现北城。另外，把姑爷牛通给我留下，准备给他们小夫妻完婚。”牛通说：“我不干，我要去，我不在这待。”我说：“诸葛瑾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诸葛瑾说：“这么办，等把黑虎抓住，再把牛通送回来。”也好，就这样，几位小英雄辞别花老将军，跟着陆花王离开了镇南关，到了城外，各自上马，赶奔陆花王的疆土。奔陆花王的疆土啊，离着好几十里地呢，是在陆西。等来到他

0: 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了，众人齐奔王府，来到铁瓦阴安殿。来到阴安殿上之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排开酒宴。赵建说：“贤侄啊，这回我可得听你们的，怎么办吧？”诸葛瑾说：“好办，现在啊，你就派个人给黑虎送信儿，就说姻缘乃是好事，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一家皆大欢喜。但有一样，郡主娇生惯养，金枝玉叶，不忍离开父母，需要到这儿成亲，否则宁动干戈，绝难成就。他如果来，哎，就走不了了。”“哦，把黑虎带这儿，带这儿怎么办？”“这个不要紧呢，叫牛童装扮成新人，埋伏在洞房里。黑虎入洞房，便把他抓住。抓住黑虎，三关一打即破，再到云南就不费力气了。这叫一举两得。王爷，您看如何？”“
1: 哎呀，妙啊，妙啊！牛通啊，你可得给孤王帮忙装新娘，行不行？”
2: 牛通乐了：“啊，他太行了。别说是装新娘啊，就是装王母娘娘也行啊。”
0: 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之乐。天色将晚，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天明，陆花王又准备了酒宴，请众位小弟兄到春景园去饮酒，又派个差官前去说亲。陆花王陪着小弟兄们喝酒，等着回信儿，谈天说地，讲文论武。天交中午的时候，送信的差官同镇南关的一个千总前来服信儿：“
3: 王家千岁，黑虎总兵听说是王爷肯招他做驸马，十分欢喜，定了日子6月初1前来成亲，并且赏了小官花红喜钱，特同这位千总到这来，想讨个允吉的喜信。”
0: 赵建点头，也赏了这个千总喜钱，告诉他回去6月初1就叫黑虎来。随后这个千总一走，小弟兄们一取纸算日子，还有3天就是6月初1，这2天就待在了王府里。简短接说，到了6月初1的早晨，王府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大门宣灯，二门结彩，鼓乐喧天，两廊洞月，王官太监换上了新衣服。除了牛通，剩下的人，韩氏弟兄啊，诸葛瑾呐，张英啊，宗良等人，全换上王府家人的衣服。赵建也叫郡主樱花搬到王妃夫人的房里住，把绣房倒出来，把牛通找来。诸葛瑾再三的嘱咐：“哎，牛通，别离开洞房，听着没有？沉住气，黑虎进洞房再打，打早了可就把他吓跑了。我们在外边打接应，千万别让他撩杆子，记住没？”“
2: 哎，记住了。洞房里有吃的没有？”“
0: 有，
2: 你放心，哪样也不少。”“哎，那就行，别让我饿着。”
0: 一切准备齐整，随后命人给花房送信，叫他调来1000兵，天黑的时候埋伏在王府的周围，准备里应外合，抓黑虎大帅。天交4时，军兵来报，黑虎大帅离这块还有5里地了。陆花王赶紧派人迎接，诸葛瑾等人立在府门前往远处观看，离远就听着有牛腿炮的声音，到咕噜噜噜噜，到晃晃晃晃晃，呜啦哇呜啦哇，连吹带打。紧跟着瞧见了，前面来了200名军卒，前呼后拥，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的这个将军跳下马来，身高9尺，面似瓜皮，阔口咧腮，暴长刚须，那个胡子长得就好像头号的大针，掐了尖儿，去了鼻儿，落满了腮帮子，相貌凶恶。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吹吹打打，来到王府门前。陆花王偷偷地告诉众人，马上之人便是黑虎大帅。大家一瞧啊，这模样就知道这个小子有把笨力气。再看黑虎甩凳离鞍下马，扑通跪倒的尘埃：“黄岳父在上，小婿有礼。”说完扑通磕了仨头。“
1: 哎呀，贤婿，
2: 免礼平身，来人呐，两郎洞月。
3: 就听着里边笙管低箫吹吹打打，十分的好听。黑虎也挺乐，跟着来到铁瓦烟庵殿，到了里边先行完君臣大礼，然后再行完家礼，都坐下了。文武官员呼啦朝跪倒来贺喜，陆花王也是连吹带捧。贤婿乃是当代的豪杰，令人赞美，孤王和王妃称心如意呀，将来孤王可就靠你顶门立户，越族光宗了。阿福王有失至管之声，小婿在死不辞。这个时候和黑虎同来的人说，王家千岁，天色不早，该拜天地了吧。陆华王说，哎，算了，不用拜天地了，我那个闺女娇惯成性，怕羞，就不要勉强她了。我看吃酒已毕，就可入洞房了。哎呀，那不合适吧？黑虎说，哎，合适合适，不拜就不拜了吧。好，请骏马爷入席。陆华王找几个陪酒的，把黑虎围在当中，左一杯右一盏来灌他，从晌午直喝到天骄二更天，直喝得酩酊大醉。这小子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舌头根子也硬了，腿也不好使了，最后连嘴都找不着了，还喝呢。诸葛瑾一看差不多了，算计这个时间，估计花方的人马也到了，这才冲着陆花王一使颜色。陆花王马上就明白了，
2: 来人呐，把你家驸马搀到后宫去休息。
3: 过来两个人驾着黑虎往外就走，这才有一段牛通闹洞房，怒打贼黑虎。
4: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金毛太岁牛通装成新娘，藏在洞房里，要抓镇南关大帅黑虎。那黑虎在前厅喝得醉醺醺的，晃晃荡荡被人搀进王宫，到了洞房门口，告诉宫女儿：“你们都休息去吧。”“
5: 哟，驸马爷，我们把您送到屋里吧。”“
3: 不用了，不用了。”宫女儿们都憋不住的笑，因为洞房里不是新娘，藏个傻小子，一会儿准热闹。黑虎可挺高兴，冯忠冯孝这一来，自己升为三关的总帅，如今又招了驸马，这是双喜临门。他站在门口冲着里边说，啊，郡主，为夫到了。黑虎的意思先给个信儿，表示有礼貌，怕一下子闯进去郡主不高兴。听听里边没声，哦，郡主是抹不开呀，那我就进去吧。他推门就进来了，一看洞房里灯光昏暗，黑虎不高兴。常言说灯下观美人，洞房里多点几支蜡烛多好啊，何苦去黑的呢？走到八仙桌前一看，桌子上摆着子孙饽饽、长寿面、酒菜，都挺齐备的，是为了喝交杯盏预备的。屋里没人，靠北墙有张楠木床，雕龙刻凤，红缎的幔帐，双吹珠穗，幔帐撂下来了。哦，郡主是怕羞，躲在帐子里了。他仔细听听，里边有打呼噜的声音，声音挺粗。黑虎心想，这郡主睡觉有毛病，爱打呼噜。啊，郡主，为夫来也。他这一喊呢，没呼噜声了。怎么的呢？把牛童惊醒了。刚才的连吃带喝，吃饱喝得了，等着黑虎，干等也不来，就倒在床上睡了。黑虎进屋他不知道，这一喊牛通醒了，心说，哎呀，来了，我别吱声，一吱声就露馅。黑虎喊了两声，里边没动静，就来到了床头，撩开了幔帐，想把人请出来，两手一分幔帐，脑袋往里一伸，牛通伸出双手，砰，把黑虎的脖子给掐住了。黑虎想，这郡主脸真大，怎么刚过门就开玩笑啊？忙说，别闹别闹，
0: 牛童心的话，是谁和你闹啊？这是真事儿啊！两手一较劲，黑虎上不来气儿。哎呀，这姑娘劲儿这么大呀？不对，这不是郡主，郡主手腕子没这么大力气。我上当了，他一翻腕子，黑虎来掰牛童的双手，一个狮子摇头，蹭就蹭出去了，窜到了门口。啊，什么人？
2: 肉人，你是谁？我是要命的祖宗牛通。
0: 牛通，
2: 哎，对了，小子，这真不要脸，还要娶郡主，扒下鞋底子照照你那个模样，今天晚上就是你小子的周呢。
0: 好啊，姓刘的，老爷的事儿用着你管吗？
2: 哎，非管不可。听说你又挂了三安关大帅，抓我蒙娘一家子，我要闯过三关救人去。
0: 啊，反贼，胆大包天，敢救老岳家人，找死来了。说完他转身又窜出去，因为猫不清这屋里有多少人，刚一推门，那个门插上了，出不去。牛童一个虎扑子呜就上来了，黑虎一闪身，酒喝的太多了，身子一动直打晃，脚底下没根，酒往上撞，一张嘴哇，把酒全倒出去了。酒一倒出去可就好多了。这个时候牛童抓住了黑虎的肩头，黑虎一个仙女推窗，砰，把牛童推出去了。这小子力气比牛童大，然后一抬腿，啪，把洞房门给踹开了，纵身窜到院里。刚刚站稳，就听身后有人大喊：黑虎哪儿走，看棍！呜，吓得黑虎急忙旱地拔葱，身形纵起多高，大棍走空，回身观瞧，来的是花斑豹张英。张英一看大棍走空了，抽棍甩手直奔顶梁。那黑虎伸手砰，把棍头给抓住了，往怀里扒的一带，下边一踢张英的迎面骨，张英一闪身，大棍归了黑虎了。这小子有了棍如同虎天翅膀，眼看张英不行，韩启龙、韩启凤全都赶到，把他圈在当中。这个小子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连窜带蹦，扯着嗓子高喊：来人呐，快把我的马匹兵人送来呀。黑虎带来那200多人呢，还没睡呢，还在前边喝呢。院里这一乱，又听见喊声，把桌子哐就给周了，然后往外就跑。旁边陪酒的、伺候人的，全是王府的武将，急忙亮兵刃堵住了门口，不许出去，扔兵刃赶快扶绑。黑虎带这伙人呢，也是人里八人挑出来，能打能战，就怕出意外。一看门被堵住，一拥其上往外冲，两下交手混战在一起。别看王府的人多呀，不顶事儿。这伙人在王府没打过仗，黑虎手下人久在疆场征杀，天天练兵，所以王府的人伤亡很重。黑虎带来的人冲出了房门，来到了外边，到了外边各自上马清兵刃，然后又牵来黑虎的战马直奔后宫门。后边打得正凶啊，这伙人往里一冲就冲出个缺口，大帅快请上马。黑虎看见马匹兵刃可乐坏了，大棍一扔，抓缰上马，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到外边打去，在院里别中了他们埋伏。黑虎领着100多人冲到王府的门外，到了门前是蹦着高的骂：陆华王，我把你个老匹夫勾结反叛，拿着女儿骗人，快出来受死。院里边人呢，也急忙找了马匹兵刃上马出府，一边走一边埋怨牛通：到嘴的肥肉你怎么丢了呢？哎，都进屋了你都没抓住，太饭桶了。牛通还横呢：怪我呀，我抓不住你们管干什么呢？刚才在院里怎么也没抓住呢？大伙儿一想也对，别埋怨了。众人来到府门外，陆花王也出来了：哎呀，众位英雄，千万别让黑虎跑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回到关口里二次发兵，就得把我们陆西人斩尽杀绝呀。 大家说你放心吧，

常言说得好，光棍回头恶事勾，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不然今天你别想回到镇南关。呸，小老道，你凭着伶牙俐齿想说想我，那是做梦，除非赢了俺。他抬头看了看陆花王，火更大了。老匹夫，你给不给郡主我倒不恼，好不该定下美人计前来害我。你等着，我把他们都杀了，回来再宰你一家子。陆花王把眼一瞪，黑虎，你用不着吓唬人，姑的女儿乃是金枝玉叶，砸吧砸吧扔了也不会给你。黑虎气坏了，摘下金顶枣阳树高叫，哪个过来受死。韩启凤催马就上来，丈八蛇矛枪会战金顶枣阳树，两个人马来马往站在一起，大战有七八个回合。诸葛瑾摇摇头，韩启凤不是他的对手哦，这小子有把磨力气，我们的人怕是不行，只可制胜不可力敌。来呀，快上去个人把韩启凤换下来。就这样，宗良摆棍冲到近前来打这个黑虎，随后牛通、张英、韩启龙换着班打，这叫车轮战。尽管如此，黑虎也不在乎，手下人想要换他，他不干。哎，用不着你们，都闪开，我一个人把他们都包了。最后这边的人是一拥其上，把黑虎是团团围住。这个小子一条大树遮前挡后，上风下迎，兵刃碰上叮当，当时就飞呀。三四个军兵给捡兵刃，捡回来递给小英雄再战。那黑虎越杀越猛，越战越凶。诸葛瑾就知道不好，胜不了可得怎么办。花方派来的兵将也来了，可谁也不敢过去，只是远远的看着。因为黑虎是他们镇馆啊，众人束手无策，正着急呢。猛然间远处来了三匹马，前边是匹宝马良驹，叫闪电伯龙驹，像箭打的一样。马上一员穿白的将军手擎八宝屠龙枪，来到近前高喊：呆弟兄们，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大家抬头一看，哟，来的正是二公子岳雷。岳雷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上次在红石镇岳雷巧遇欧阳从善，岳雷说：欧阳兄啊，你别上云南去了，人手够了，我求您去次瓜州打听打听崔小姐一家的下落，要是能找着他们，就请你把他一家子送到太行山上去，见着牛二叔就说我叫你们去的，又给欧阳从善路费钱。岳雷又用战马送他一程，等回来呀，诸葛瑾等人全走了。岳雷着急喽，马上加鞭紧紧追赶，追了一天也没追上，因为走的不是一条道，没办法单人独自奔云南。等来到了八龙山，可找不着正道喽，迷失了方向，整在山里转悠的五天呐，饿了采野果，渴了饮清泉。这天正往前走呢，远处的山环隐隐约约有房子。哎呀，岳雷的心呐，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可算有住户了。连忙催马到近前一瞧，是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关着。抬头瞧了瞧，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精忠报国，威震敌胆，山河壮。”下联配：“定土安邦，英雄浩气，冠长虹。”上边有块泥金大匾，上写：“岳公庙。”嗯，岳雷可就愣了，岳公庙是给我爹修的庙，古人没听说哪个姓岳，谁能给我爹修庙呢？这我可得进去看看。下了马，把马拴在小树上，推庙门，门没有插，进到里边往院子里瞧，就是一层殿，东西的厢房都是小矮房，可能后边还有房子。岳雷

0: 直奔大殿。等推门到里边一瞧啊，大殿里塑着五位神将，正当中一个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拿力拳神矛，正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左边白脸的将军拿着枪，还有红脸的好汉使大刀。这三个人岳雷都认出来了，一个是汤怀，另一个是王贵。右边还有两个神像，一个是叔叔张显，另一个黑脸的将军穿青挂皂，连鬓乐腮胡须，手擎一对宾铁双锏。岳雷被这个神像给气乐了，是二爷牛皋。这可新鲜的，哎，我二叔还没死呢，怎么也给供到庙里了呢？这谁干的事儿呢？这老哥五个倒是挺近，一师之徒都是陕西老隐士周同教出来的，又是盟兄弟，但是牛二叔活蹦乱跳的放在庙里多丧气呀。他正在看得出神，身后有个小道童说话了：哎，你是哪来的？怎么也不吱一声就进来呢？啊，我是走道的。走道的怎么走我们庙里来了呢？啊，我来看看神像。哎，你这个神像修的不对，不合适。岳雷的意思啊，说是不应该把牛皋放里。小道童也没问，但是不爱听了。哎，你怎么就看着不对呢？这庙又没修到你们家，你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哎，你不要生气，我想问问这个庙是谁修的，你管得着吗？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和气呢？怎么我还得给你磕一个？我们庙谁气儿都受啊，还受你的？哎呀，我说这位道兄，你这不是找打架吗？哎，我找打架？你上我们庙来，谁找谁别扭。三番两次来闹，今天又来了，你等着，我找我们师兄去。说完奔后院去了。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哪来的山毛野兽到庙里胡说八道，快出来。岳雷一听这话觉得扎耳朵，歪着头往门口看了看，一看庙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20左右岁，长了一张花花脸，绿缎子五升公子巾，迎门安困美玉，后边是飘带绿缎的箭袖花袍，肋下配刀，小老道在身后比比划划呢：师兄，就是他，就是他。岳雷赶紧出来：朋友，别口出不逊呐，你为什么骂人？
1: 小子，你跑到庙里冒犯神威，就该揍。说完往前蹭的一窜，抡拳就打。
0: 岳雷急忙闪身：
1: 朋友，你听我说。嗨，说什么，揍完再说。
0: 岳雷连着让了三四招，不忍还手，花脸的不听那套，往上恶扑。岳雷的火也上来了，花脸一扑，岳雷来个顺手牵羊，扑通把他给扔出去了。这小子闹个大趴虎。
1: 哎呀，好厉害。哎，这招不算，再来。
0: 岳雷说你来吧。红脸的往前一近身，岳雷来个背口袋，又给扔出一丈多远。他还往上上，这个花脸的起来趴下，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他不起来了。岳雷说：哎，你起来。
1: 哎，不起来了。
0: 你怎么不起来了？
1: 哎，起来还得趴下，干脆我就趴着吧。
0: 把岳雷逗乐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院里有人说话，这个人嗓音挺细：哎哎，这位哥哥息怒，我说您是哪来的？岳雷听见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观瞧，哟，院子里站了个小矬子，长得身矬矮小，瘦小枯干，黄白镜子，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锁腮帮，斗鸡眉，小黄眼珠，鸡鼻子，雷公嘴，一口芝麻粒的牙，两个锥子把的小耳朵，一说话嗓音发尖，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裤褂，外罩青缎开裳，白护领，白甩袖，大红中衣，穿了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带尾巴兜跟的小洒鞋，背后背了一对铁棒槌，斜挎着兜囊，长得精明强干，聪明透顶。 岳雷见来人，急忙抱腕当胸：“
1: 哦，我乃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看见有岳公庙，前来打酒。”“
0: 哦，请问您贵姓大名啊？”“
1: 啊，朕，我请问这个庙可是你们修的吗？”“
0: 啊，不错不错不错，是我们哥俩修的。”
1: 如此说来，可就不是外人了。我家住在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父岳飞岳鹏举，我排行在二，我叫岳雷。
0: 哟，两个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扑通趴在了地上。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二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1: 哎，二位贤弟，请起，你们都是谁呀？花脸的乐乐：“
2: 二哥，我爹是王贵，我叫王英，有个外号叫锦毛虎。”
3: 小矬子也凑过来了：“二哥，我父亲是汤怀，我叫汤琼，有个外号小矬子。”
1: 哟，原来是二位贤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呐。刚才叫你受屈了。
2: 哎，没说的。
1: 二位贤弟怎么落在这个地方呢？
0: 汤琼打了开声：“别提了，想当初我爹王英的爹都搬到岳家庄住，为的是和岳元帅老在一起。没成想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北国军是哈密市去抄岳家庄，学习岳家庄，我们从那之后就搬回黄县了。等回到黄县之后，一别就是十几年。后来朱仙镇一仗，我父汤怀被困的重围自尽身亡，我娘领我度日，可多亏了王贵、张贤两位叔叔的家里人照料我们。没想到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王贵叔叔思念岳元帅，忧虑成疾，不久故去。就这么，我们两家就合居在一起了。我和王英，我们哥俩就常在一起习文练武，立志为大帅报仇，为父亲报仇。谁成想啊，老贼秦桧抄了老岳家，又来抄我们家，说是岳大帅同伙全犯死罪。多亏呀，我们是老户，有点人缘，有人给送了信儿，我和汪英把东西收拾收拾，背着老娘就跑了。
1: 哎，弄得我们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没办法，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住下了。谁成想啊，我娘和汪英他娘这俩老太太疼财，再加上一路上受点凉，先后故去，就剩下我们俩了。葬母之后又守孝百日，我们可就走了。上哪儿去呀？干脆咱们找老岳家吧。等到京城一打听啊，才知道你们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我们就奔云南来了。结果走的这个老山老峪也没地方待，偏巧就来到这座庙。这个庙原来是个土地祠，里边有一个老道，一个道童。我们到这和老道一唠上，方知道这乃是位世外的高人，又是岳元帅的朋友，乃是东正王之后，叫张奎。前者在牛头山他归的宋营，牛头山救驾有功，皇上封为统治，说等到太平年间再袭阻止。谁成想啊，还没等太平呢，岳元帅就被害死了。天子无道啊，民遭难呐、啊。张奎就隐居至此，出家修行了。我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挺高兴的。我们两个就认他为师，学些武术。我们和师父张奎也商量，岳元帅死的冤枉，应当受点香火，在这里修个庙吧。我师父张奎也乐意。我和汪英呢都有钱，这钱也没地方花，干脆用这个钱给岳大帅塑一个金身吧。就这么找来了能工巧匠，我们两个当监工开始修庙。师傅还给门前写副对联，然后他就走了，出外访友去。我们两个合计，岳大帅师兄弟五个不能分家，要修就都修在一块儿，就这么就把这老哥五个都修在庙里了。没成想今天二哥来了，看来这个庙修得太好了，要不叫这个庙你也不能进来，咱们弟兄也不能见面呐。
2: 兄弟，难得你们的孝心，可是
0: 不应该把二叔休在里边，他还没死呢，现在占据在太行山领兵带队呢。小矬子一摆手，嗨，现在没死，早晚不得死啊，叫他先进庙受点香火吧。
1: 那还行了，怎么不行？
0: 当地的官员知道不
1: 知道？
0: 有个总兵叫黑虎，说是现在又当上大帅了，住在镇南关。这小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他就派来兵前来扒庙，来了三次了，叫我们哥俩都给揍跑了。听说他要亲自来扒庙，我们哥俩憋足劲儿要找他算账去呢。偏巧您来了，我们还以为啊你是黑虎派来的呢。岳雷说：“真巧，你要是不修这个庙，我还真就到不了。”哎，你们哥俩就想在这待了？嗨，不想待怎么办？上哪儿去啊？没地方说理呀。哎，二哥，你干什么去？
1: 我到云南救母。
0: 救母？救谁？
1: 岳雷就把自己的母亲被困在云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派张英闯营到太行山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两人听了，
0: 二哥，我们也和你一块儿去救人去。
1: 不行，这庙里没人，嗨，叫小师弟看着呗。正好我们借机会把黑虎抓住，要不抓住黑虎，这座庙还保不住呢。
0: 这到云南可不容易啊，怕什么呢？不就打仗吗？你就来吧。
1: 就这么的，三个人一起起身，庙里的事儿撂给那小老道，哥几个吃了点东西，各自牵出战马，出了密林，由小矬子汤琼领路，上了大道。顺着大道走了有20多里地，就看前边有三三两两的老百姓站在道旁念叨。
4: 哎，我说大哥，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可不是怎么的，我也等半天了，真急人呐。
0: 岳雷一想，这老百姓站在这个地方等什么呢？连忙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了：“你不知道啊，嘿，今天黑虎大帅娶郡主。”
1: 哪位郡主？你们是远道来的吧？可不是吗？怪不得不知道。谁不知道陆花王赵建就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女儿银花，银花郡主长得真好啊，那真是这一方的仙女儿。哎，可惜给黑虎这小子了，一朵鲜花插在粪堆上，太可惜了。小矬子特别注意黑虎俩字儿，连忙打听：哎，黑虎什么时候打这过去的？
0: 上半晌啊，上半晌敲锣打鼓，骑着大马奔陆花王府去娶郡主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1: 哦，
0: 嘿，太巧了，二哥，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找黑虎还找不着呢，要是在这个地方把黑虎抓着，我们过三关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1: 嗯，对，走，快！三个人打马如飞，直奔路西。
0: 等到了路西了，离远就听着里边杀声四起，岳雷就知道打起来了。兄弟，慢慢走，我先去。就这样，岳雷一马当先的来到了近前。等到了人群的外边，掌声一看，哟，人群里边牛童、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全在着呢，把黑虎是团团围在当中。但是这么多人也打不过这黑虎大帅，就看诸葛瑾急的直搓手，用眼睛撒嘛。他一眼看见二公子岳雷了，哎呀，兄弟，你可来了，快进来，把这小子抓住，抓住他可以救老蒙娘。岳雷点头，急忙跳下坐骑，按了按帽子，勒了勒大带，蹬了蹬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帮鞍不回，二次乘胯坐骑，掌中一擎八宝驼龙枪。岳雷才要枪挑黑虎，夺三关，云南救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